0: ꯕꯤꯒꯤ ꯀꯦꯝ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ꯒꯤ ꯂꯤꯂꯣꯡ ꯍꯥꯎꯔꯕꯤ ꯃꯈꯥ ꯂꯩꯀꯥꯏꯗ ꯂꯩꯕ ꯑꯦ.ꯑꯦ.ꯌꯨ ꯀ꯭ꯂꯕꯀꯤ ꯀꯦꯝꯄꯁ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ꯀꯦꯝ ꯑꯗꯨ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ꯃꯤꯌꯥꯝꯁꯤꯡꯗ ꯂꯥꯏꯌꯦꯡꯒꯤ ꯑꯃꯗꯤ ꯍꯤꯗꯥꯛ ꯂꯥꯡꯊꯛꯁꯤꯡꯁꯨ ꯂꯦꯝꯅ ꯌꯦꯟꯊꯣꯛꯈꯤ꯫ ꯄꯥꯎꯒꯤ ꯃꯔꯛ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ꯂꯧꯃꯤ ꯏꯆꯤꯜ-ꯏꯅꯥꯎꯁꯤ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ꯒꯤ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ꯅꯔꯕ ꯐꯧꯗꯤ ꯖꯣꯔꯥꯕꯔ ꯐꯪꯕꯤꯔꯒꯅꯤ ꯆꯥꯛ ꯍꯥꯎꯕ ꯆꯥꯛ ꯊꯣꯠꯄ ꯆꯥꯛ ꯃꯅꯝ ꯆꯦꯟꯗꯕ ꯏꯪ ꯑꯁꯨ ꯆꯥꯕ ꯌꯥꯕ ꯆꯦꯡ ꯑꯔꯤꯕꯁꯨ ꯆꯥꯕ ꯌꯥꯕ ꯄꯣꯠꯊꯣꯛ ꯌꯥꯝꯅ ꯂꯩꯕ ꯍꯥꯏꯕ꯭ꯔꯤꯗ ꯖꯣꯔꯥꯕꯔ ꯆꯍꯤ ꯑꯍꯨꯝ ꯆꯨꯞꯅ ꯆꯥꯡꯌꯦꯡ ꯇꯧꯔꯕ ꯅꯨꯃꯤꯠ 120 ꯁꯥꯡꯕ ꯐꯧꯗꯤꯅꯤ ꯉꯁꯤꯃꯛ ꯐꯪꯕꯤꯔꯒꯅꯤ ꯖꯣꯔꯥꯕꯔ ꯃꯅꯥꯛ ꯅꯛꯄ ꯔꯤꯇꯦꯂꯔꯁꯤꯡꯗ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

0: ꯏꯕ ꯑꯁꯤꯕꯨ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ꯕ ꯁꯔꯀꯥꯔ ꯑꯃ ꯂꯩ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ꯀꯣꯡꯒ꯭ꯔꯦꯁꯄꯨ ꯍꯨꯜ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ꯁꯪꯁꯗꯇ ꯅꯥꯔꯤ ꯕꯟꯙꯟ ꯁꯝꯁꯣꯗꯟ ꯕꯤꯜꯒꯤ ꯃꯥꯌꯣꯛꯇ ꯚꯣꯠ ꯄꯤꯈꯤꯕ ꯑꯗꯨ ꯅꯨꯄꯤꯁꯤꯡꯒꯤ ꯊꯣꯏꯕꯤꯗꯕꯅꯤ ꯍꯥꯏꯅ ꯃꯔꯥꯜ ꯁꯤꯈꯤ꯫ ꯂꯩꯕꯥꯛ ꯑꯁꯤꯕꯨ ꯆꯥꯎꯈꯠ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ꯑꯃꯗꯤ ꯁꯤꯡꯅꯔꯛꯄ ꯈꯨꯗꯤꯡꯃꯛ ꯄꯨꯟꯅ ꯃꯥꯌꯣꯛꯅ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ꯃꯤꯌꯥꯝꯗ ꯑꯥꯄꯤꯜ ꯇꯧꯈꯤ꯫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1: ꯗꯦꯁ ꯕꯤꯛꯁꯤꯠ ꯚꯥꯔꯠ ꯀꯦ ꯁꯪꯀꯜꯞ ꯀꯤ ꯁꯤꯗ꯭ꯙꯤ ꯁꯦ ꯖꯨꯇꯥ ꯍꯦ ꯑꯔ ꯏꯁ ꯁꯪꯀꯜꯞ ꯀꯤ ꯁꯤꯗ꯭ꯙꯤ ꯃꯦ ꯀꯔꯅꯥꯇꯀꯥ ꯀꯤ ꯕꯍꯨꯠ ꯕꯗꯤ ꯚꯨꯃꯤꯀꯥ ꯍꯦ ꯏꯁ ꯂꯤꯌꯦ ꯌꯦ ꯖꯔꯨꯔꯤ ꯍꯦ ꯀꯤ ꯀꯔꯅꯥꯇꯀꯥ ꯃꯦ ꯏꯖ ꯑꯣꯐ ꯂꯤꯚꯤꯡ ꯑꯔ ꯏꯖ ꯑꯣꯐ ꯗꯨꯋꯤꯡ ꯕꯤꯖꯤꯅꯦꯁ ꯗꯣꯅꯣ ꯕꯦꯍꯇꯔ ꯍꯣ ꯃ�ꯣꯏ ꯀꯔꯅꯥꯇꯀꯥ ꯀꯦ ꯍꯔ ꯄꯔꯤꯋꯥꯔ ꯖꯟ ꯀꯣ ꯚꯔꯣꯁꯥ ꯗꯤꯂꯥꯇꯥ ꯍꯨ ꯀꯤ ꯕꯤꯖꯦꯄꯤ ꯑꯦꯟꯗꯤꯑꯦ ꯁꯔꯀꯥꯔ ꯑꯄꯅꯤ ꯇꯔꯐ ꯁꯦ ꯍꯔ ꯄ꯭ꯔꯌꯥꯁ ꯀꯔ ꯔꯍꯤ ꯍꯦ ꯕꯤꯖꯦꯄꯤ ꯀꯦ ꯂꯤꯌꯦ ꯗꯦꯁ ꯀꯥ ꯍꯤꯠ ꯗꯦꯁ ꯀꯦ ꯂꯣꯒꯣ ꯀꯥ ꯍꯤꯠ ꯌꯦ ꯍꯃꯥꯔꯦ ꯂꯤꯌꯦ ꯁꯔꯕꯣꯄꯔꯤ ꯍꯦ
0: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ꯕꯦꯡꯒꯂꯨ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ꯔꯠ ꯑꯣꯐ ꯂꯤꯚꯤꯡꯒꯤ 95 ꯁꯨꯕ ꯀꯨꯝꯃꯟ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ꯔꯠ ꯑꯣꯐ ꯂꯤꯚꯤꯡ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ꯟꯇꯔꯗ ꯅꯧꯅ ꯁꯥꯕ ꯙ꯭ꯌꯥꯟ ꯃꯟꯗꯤꯔꯁꯨ ꯁꯪꯒꯥ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ꯒꯤ ꯍꯣꯂꯤꯁꯇꯤꯛ ꯗꯦꯚꯂꯞꯃꯦꯟꯠꯇ ꯑꯥꯔꯠ ꯑꯣꯐ ꯂꯤꯚꯤꯡꯒꯨꯝꯕ ꯂꯨꯞꯁꯤꯡꯅ ꯆꯥꯎꯅ ꯊꯧꯗꯥꯡ ꯂꯧꯕ ꯌꯥꯏ꯫ ꯃꯥꯡꯅ ꯍꯥꯏ ꯃꯤꯑꯣꯏꯕ ꯖꯥꯇꯤꯗ ꯅꯦꯆꯔꯦꯜ ꯂꯤꯚꯤꯡꯒꯤ ꯗꯔꯀꯥꯔ ꯂꯩꯕ ꯑꯗꯨꯒꯨꯝꯅ ꯂꯧꯃꯤꯁꯤꯡꯅꯁꯨ ꯅꯦꯆꯔꯦꯜ ꯐꯥꯔꯃꯤꯡꯗ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ꯆꯪ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ꯃꯥꯡꯅ ꯍꯥꯏ ꯁ꯭ꯄꯤꯔꯤꯆꯨꯌꯦꯜ ꯑꯣꯏꯕ ꯁꯪꯁꯥꯟꯁꯤꯡ ꯑ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ꯑꯃꯁꯨꯡ ꯁꯃꯥꯖꯀꯤ ꯃꯁꯛ ꯍꯣꯡꯗꯣ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ꯄ꯭ꯔꯀ꯭ꯔꯤꯇꯤꯒ ꯅꯛꯁꯤꯟꯅꯅꯕ ꯃꯔꯤ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ꯗ ꯑꯆꯧꯕ ꯁꯥꯐꯨ ꯄꯤꯔꯤ꯫ ꯑꯥꯔꯠ ꯑꯣꯐ ꯂꯤꯚꯤꯡꯒꯤ 95 ꯁꯨꯕ ꯄꯥꯂꯟ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ꯗ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ꯐꯅ ꯊꯝꯕ ꯅꯍꯥ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ꯁꯛꯇꯤ ꯄꯤꯕ ꯑꯃꯁꯨꯡ ꯑꯀꯣꯏꯕꯒꯤ ꯐꯤꯕꯝ ꯉꯥꯛꯁꯦꯟꯗꯨꯅ ꯊꯝꯕ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ꯆꯥꯎꯈꯠꯄ ꯚꯥꯔꯠ ꯑꯃ ꯁꯦꯝꯒꯠꯄ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ꯁꯤ꯫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ꯏꯗꯦꯝ ꯀꯤꯆꯟꯗ꯭ꯔꯗꯒꯤ꯫
2: ꯏꯝꯐꯥꯜꯒꯤ ꯁ꯭ꯔꯤ ꯁ꯭ꯔꯤ ꯒꯣꯄꯥꯜ ꯗꯦꯕ ꯃꯥꯟꯗꯕ ꯌꯥꯏꯁ꯭ꯀꯨꯜ ꯀꯥꯡꯁꯪ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ꯍꯨꯝꯁꯨꯕ ꯀꯛꯆꯤꯡ ꯇꯥꯕ ꯄꯨꯟꯖꯕꯤ ꯁꯔꯃ ꯑꯦꯟ ꯀꯨꯃꯥꯔꯤ ꯀꯦ ꯑꯃꯤꯇꯥ ꯗꯦꯕꯤ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3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ꯋꯥꯏꯅꯥꯝ ꯀꯥꯡꯈꯨꯠ ꯑꯃꯁꯨꯡ ꯌꯥꯏꯁ꯭ꯀꯨꯜ ꯀꯥꯡꯈꯨꯠ ꯄꯥꯟꯖꯜ ꯆꯞ ꯃꯥꯟꯅꯕꯗꯒꯤ ꯇꯤꯝ ꯑꯅꯤꯗ ꯖꯣꯏꯟ ꯋꯤꯅꯔꯒꯤ ꯃꯅꯥ ꯄꯤꯈ꯭ꯔꯦ꯫ ꯁ꯭ꯔꯤ ꯀꯛꯆꯤꯡ ꯇꯥ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ꯁꯨꯡ ꯃꯍꯥꯛꯀꯤ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ꯀꯠꯄ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ꯀꯤ ꯑꯄꯤꯕ ꯃꯇꯝꯒꯤ ꯃꯅꯨꯡꯗ ꯅꯥꯀꯜ ꯑꯅꯤꯅ ꯄꯣꯏꯟꯠ ꯀꯨꯟ ꯐꯪꯗꯨꯅ ꯇꯥꯏ ꯇꯥꯈꯤ꯫ ꯃꯈꯥ ꯇꯥꯅ ꯇꯥꯏ ꯕ꯭ꯔꯦꯛ ꯁꯥꯟꯅꯕꯗ ꯄꯣꯏꯟꯠ ꯀꯨꯟꯅꯤꯊꯣꯏ ꯐꯪꯗꯨꯅ ꯑꯃꯨꯛ ꯄꯥꯟꯖꯜ ꯃꯥꯟꯅꯕꯗꯒꯤ ꯇꯤꯝ ꯑꯅꯤꯃꯛꯀꯤ ꯑꯃꯗꯤ ꯁꯤꯜꯂꯤ ꯂꯥꯡꯂꯤꯕꯁꯤꯡꯒ ꯌꯥꯅ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ꯇꯤꯝ ꯑꯅꯤꯗ ꯖꯣꯏꯟ ꯋꯤꯅꯔꯒꯤ ꯃꯅꯥ ꯑꯣꯏꯅ ꯇ꯭ꯔꯣꯐꯤ ꯑꯃꯗꯤ ꯁꯦꯜꯒꯤ ꯃꯅꯥ ꯄꯤꯈꯤ꯫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꿤 ꯕꯦꯁ ꯁꯦꯈꯐꯩꯅ ꯑꯦꯟ ꯁ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ꯕꯦꯁ ꯂꯝꯊꯥꯅ ꯑꯥꯔ ꯀꯦ ꯙꯤꯔꯦꯟ ꯑꯃꯁꯨꯡ ꯑꯦ ꯎꯄꯦꯟꯗ ꯄꯤꯈꯤ꯫ ꯃꯅꯤꯄꯨꯔ ꯚꯦꯇꯔꯟ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ꯛꯄ 24ꯁꯨꯕ ꯆꯦꯂꯦꯟꯖ ꯀꯞ ꯚꯦꯇꯔꯟ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ꯋꯤꯅꯔ ꯀꯩꯁꯥꯝꯊꯣꯡ ꯑꯦꯐ.ꯁꯤ.ꯅ ꯑꯣꯏꯔꯦ꯫ ꯁꯥꯏ ꯑꯦꯟ.ꯏ.ꯑꯥꯔ.ꯁꯤ. ꯐꯨꯠꯕꯣꯜ ꯒ꯭ꯔꯥꯎꯟꯗ ꯇꯥꯛꯌꯦꯜ ꯏꯝꯐꯥꯜꯗ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ꯀꯩꯁꯥꯝꯊꯣꯡ ꯑꯦꯐ.ꯁꯤ.ꯅ ꯏ.ꯑꯦꯝ.ꯑꯦꯐ.ꯁꯤ. ꯂꯝꯂꯥꯏꯕꯨ ꯄꯥꯟꯖꯜ ꯃꯔꯤ ꯑꯃꯗ ꯊꯣꯏꯈꯤ꯫ ꯂꯣꯏꯁꯤꯟ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ꯑꯦꯝ.ꯑꯦꯜ.ꯑꯦ. ꯊꯥꯡꯖꯝ ꯑꯔꯨꯟ ꯀꯨꯃꯥꯔꯅ ꯋꯤꯅꯔ ꯑꯃꯁꯨꯡ ꯔꯅꯔꯁ ꯑꯞ ꯇꯤꯝꯗ ꯇ꯭ꯔꯣꯐꯤ ꯑꯃꯗꯤ ꯃꯅꯥ ꯈꯨꯠꯁꯤꯟꯅꯈꯤ꯫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ꯇꯣꯞ ꯁ꯭ꯀꯣꯔꯔ ꯑꯃꯁꯨꯡ ꯕꯦꯁ ꯁ꯭ꯇ꯭ꯔꯥꯏꯀꯔ ꯀꯦ.ꯑꯦꯐ.ꯁꯤ.ꯒꯤ ꯑꯦꯜ. ꯅꯕꯆꯟꯗ꯭ꯔꯅ ꯑꯣꯏꯈꯤ꯫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ꯗ ꯑꯦ.ꯑꯦꯐ.ꯄꯤ.ꯁꯤ.ꯅ ꯏꯝꯐꯥꯜꯅ ꯊꯥꯔꯗ ꯄ꯭ꯂꯦꯁ ꯇꯥꯈꯤ꯫ ꯑꯍꯨꯝꯁꯨꯕ ꯑꯦꯝ.ꯑꯦꯟ.ꯁꯤ.ꯑꯦ. ꯑꯟꯗꯔ 15 ꯒꯥꯔꯜꯁ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 ꯑꯃꯗ ꯁꯦꯗꯣ ꯊꯥꯡꯃꯩꯕꯟꯅ ꯊꯥꯎ ꯊꯥꯡꯃꯩꯕꯟꯕꯨ ꯋꯤꯀꯦꯠ 5ꯗ ꯊꯣꯏꯈ꯭ꯔꯦ꯫ ꯂꯤꯛ ꯑꯁꯤꯒꯤ ꯀꯣꯡꯕ ꯗꯣꯕꯤ ꯂꯝꯄꯥꯛꯇ ꯂꯩꯕ ꯁꯦꯗꯣ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ꯄꯤ.ꯇꯤ.ꯑꯥꯔ.ꯁꯤ. ꯄꯥꯁꯣꯏꯅ ꯑꯦ.ꯀꯦ.ꯑꯦꯁ.ꯗꯤ.ꯑꯣ. ꯈꯥꯡꯉꯕꯣꯛꯄꯨ ꯔꯟ 96 ꯊꯣꯏꯈꯤ꯫ ꯃꯉꯥꯁꯨꯕ ꯑꯦꯝ.ꯑꯦꯟ.ꯁꯤ.ꯑꯦ. ꯕꯣꯏꯁ ꯑꯟꯗꯔ 14 ꯋꯥꯟ ꯗꯦ ꯇ꯭ꯔꯣꯐꯤ 2025-26 ꯊꯧꯕꯥꯜ ꯃꯣꯏꯖꯤꯡ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ꯕꯤ.ꯀꯦ.ꯁꯤ.ꯁꯤ. ꯕꯥꯝꯕꯣꯟ ꯀꯝꯄꯨꯅ ꯁꯤ.ꯋꯥꯏ.ꯑꯦꯁ.ꯑꯦ. ꯈꯥꯡꯉꯕꯣꯛꯄꯨ ꯋꯤꯀꯦꯠ 5ꯗ ꯊꯣꯏꯈꯤ꯫ ꯈꯥꯡꯉꯕꯣꯛ ꯄꯥꯠ.3 ꯆꯦꯔꯥꯄꯨꯔꯒꯤ ꯄꯕ꯭ꯂꯤ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ꯅ ꯋꯥꯏ.ꯏ.ꯑꯦꯁ.ꯑꯦꯁ.ꯗꯤ.ꯑꯦ.ꯑꯦꯟ. ꯅꯤꯡꯊꯧꯈꯣꯡꯅ ꯔꯨꯜ ꯃꯩꯇ꯭ꯔꯝꯕꯨ ꯔꯟ 50 ꯊꯣꯏꯈꯤ꯫ ꯇꯥꯎꯊꯣꯡꯒꯤ ꯈꯨꯗꯩꯕꯟ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ꯅ ꯇꯤ.ꯁꯤ.ꯑꯦꯝ.ꯗꯤ.ꯁꯤ. ꯊꯣꯡꯖꯨꯇꯨ ꯄꯦꯆꯨ ꯂꯝꯄꯥꯛꯅ ꯗꯕ꯭ꯂꯤꯎ.ꯋꯥꯏ.ꯁꯤ. ꯊꯧꯕꯥꯜ ꯋꯥꯡꯈꯦꯝꯕꯨ ꯔꯟ 32 ꯊꯣꯏꯈꯤ꯫ ꯀꯛꯆꯤꯡ ꯗꯤꯁꯇ꯭ꯔꯤꯛ ꯌꯣꯒꯥꯁꯅ ꯁ꯭ꯄꯣꯔꯠꯁ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ꯊꯥ ꯑꯁꯤꯒꯤ ꯑꯃꯗꯒꯤ ꯍꯧꯗꯨꯅ ꯃꯊꯪ ꯊꯥꯒꯤ 30 ꯐꯥꯎꯕ ꯊꯥ ꯑꯅꯤ ꯆꯨꯞ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ꯔꯤꯒꯨꯂꯔ ꯌꯣꯒꯥ ꯇ꯭ꯔꯦꯅꯤꯡ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ꯉꯁꯤ ꯃꯥꯂꯦꯝꯒꯤ ꯏꯃꯥꯒꯩ ꯅꯨꯃꯤ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ꯅꯨꯄꯤꯁꯤꯡꯗ ꯌꯣꯒꯥꯁꯟ ꯇꯝꯕꯤ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ꯀꯛꯆꯤꯡ ꯆꯨꯝꯅꯥꯝ ꯂꯩꯀꯥꯏ ꯀꯝꯃ꯭ꯌꯨꯅꯤꯇꯤ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ꯆꯤꯇ꯭ꯔꯕꯥꯅꯨ꯫

0: ꯊꯥꯒꯠꯆꯔꯤ ꯒꯤꯆꯟꯗ꯭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 ꯑꯁꯤꯒꯤ ꯃꯔꯤꯗ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ꯕꯪꯀꯔ 13 ꯊꯨꯒꯥꯏꯈ꯭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ꯂꯣꯟꯂꯨꯞꯁꯤ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ꯐꯥꯒꯠꯂꯦ ꯃꯅꯤꯄꯨꯔ ꯉꯁꯤ ꯃꯥꯂꯦꯝꯒꯤ ꯏꯃꯥꯒꯤ ꯅꯨꯃꯤꯠꯀꯤ ꯄꯥꯂꯟ ꯊꯧꯔꯝ ꯄꯥꯛ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ꯑꯁꯥꯝꯗ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ꯕꯨ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ꯗ ꯑꯦꯟꯗꯤꯒꯤ ꯂꯨꯆꯤꯡꯕ ꯑꯣꯏꯅ ꯈꯜꯂꯦ ꯍꯥꯏꯅ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 ꯖꯦ ꯄꯤ ꯅꯗ꯭ꯗꯥꯅ ꯂꯥꯎꯊꯣꯛꯈ꯭ꯔꯦ ꯇꯃꯤꯜꯅꯥꯗꯨꯗ ꯇꯤ ꯚꯤ ꯀꯦꯒꯤ ꯂꯨꯆꯤꯡꯕ ꯁꯤ ꯖꯣꯁꯦꯞ ꯕꯤꯖꯦ ꯉꯁꯤ ꯔꯥꯖ꯭ꯌ ꯑꯗꯨ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ꯑꯁꯥꯝ, ꯅꯣꯡꯆꯨꯞ ꯕꯪꯒꯥꯜ ꯑꯃꯁꯨꯡ ꯄꯨꯗꯨꯆꯦꯔꯤꯗ ꯕꯤ ꯖꯦ ꯄꯤꯅ ꯃꯥꯏ ꯄꯥꯛꯂꯛꯄ ꯑꯁꯤ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ꯒꯤ ꯊꯧꯁꯤꯜ ꯊꯧꯔꯥꯡꯕꯨ ꯃꯤꯌꯥꯝꯅ ꯁꯧꯒꯠꯂꯦ ꯍꯥꯏꯕꯗꯨ ꯎꯠꯄꯒꯤ ꯈꯨꯗꯝ ꯑꯃꯅꯤ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ꯑꯀꯥꯁꯋꯥ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ꯑꯦꯐ ꯑꯦꯝ ꯖꯥꯂꯦꯈꯥꯛ ꯄꯨꯟꯂꯤ ꯃꯦꯒꯥ ꯍꯥꯔꯠ ꯁꯥꯄꯅ ꯍꯤ ꯇꯨꯌꯤꯟ ꯇ꯭ꯋꯥꯏꯂꯥꯏꯠ ꯇꯤꯌꯥꯗ ꯍꯨꯟ ꯁꯤ ꯇꯣꯃꯥ ꯏꯟꯇꯔꯚ꯭ꯌꯨ ꯋꯤꯠ ꯖꯦꯅꯤꯐꯔ ꯅ꯭ꯌꯥꯡꯂꯣꯝ ꯀꯤꯃꯣꯟ ꯃ꯭ꯌꯨꯖꯤꯛ ꯅ꯭ꯌꯥꯡꯉꯥꯏ ꯂꯨꯅꯤꯅ ꯀꯥꯏ ꯍꯣ ꯃꯍꯧ ꯂꯤꯝꯄꯤ ꯅꯥꯏ ꯉꯥꯏ ꯈꯤꯔꯤꯡ
2: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ꯌꯨꯠ ꯄ꯭ꯔꯣꯒ꯭ꯔꯥꯝ ꯂꯣꯉꯥꯏ ꯈꯇꯨ ꯍꯥꯏ ꯏꯟꯗ꯭ꯔꯦꯡ ꯏꯟꯆꯤꯕꯩ ꯇꯨꯇꯥꯕꯦꯜ ꯍꯤ ꯅꯨꯡꯉꯥꯛ ꯖꯦꯅꯤꯐꯔ ꯅꯤꯡꯂꯣꯝ ꯀꯤꯝ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ꯁ꯭ꯇꯦꯁꯟ ꯑꯍꯨꯝ ꯑꯩ ꯔꯦꯗꯤꯑꯣ ꯑꯥꯔꯇꯤꯁ ꯑꯅꯤ ꯑꯍꯨꯝ ꯂꯨꯇꯛ ꯑꯃꯤ ꯄꯦꯛ ꯂꯩꯅ ꯑꯃꯁꯥꯟ ꯑꯀꯨꯃ ꯂꯣꯝ ꯊꯨ ꯑꯩ ꯁ꯭ꯔꯤꯂꯅꯤ ꯂꯣꯝ ꯊꯨ ꯑꯩ ꯁ꯭ꯔꯤꯜ ꯔꯨꯜ ꯔꯨꯜ ꯏꯟ ꯍꯤ ꯖꯣꯅꯥ ꯑꯩ ꯗꯣꯟ ꯃꯣꯜ ꯃꯣꯜ ꯗꯤꯡꯅ ꯖꯦꯅꯤꯐꯔ ꯂꯥꯇꯤꯡ ꯄꯪ ꯍꯤ ꯏꯟ ꯅꯤꯛ ꯕꯦꯛ ꯕꯦꯛ ꯏꯊꯤꯝ ꯕꯣꯀꯥ ꯑꯟꯂꯦ ꯅꯪꯅ ꯁꯨꯡꯀꯨ ꯏꯍꯨꯡ ꯁꯩꯂꯤꯟ ꯅ ꯁꯨꯡꯀꯨ ꯏꯟ ꯖꯦꯅꯦꯔꯦꯁꯟ ꯑꯈꯟ ꯂꯁꯛ ꯊꯤꯝꯃꯤ ꯂꯝꯃꯤ ꯑꯟꯂꯧ ꯎꯃꯅꯤ
3: ꯑꯃꯁꯥꯟ ꯍꯨꯟꯊ꯭ꯔꯥ ꯏꯟꯃꯤ ꯄꯦꯀꯥ ꯏꯟꯄꯣꯜ ꯅ ꯍꯨꯟ ꯍꯥꯏꯟꯃꯤ ꯅꯩ ꯄꯨꯂꯤꯟ ꯂꯣꯝ ꯊꯨ ꯀꯥꯡꯁꯤꯜ ꯅ ꯁꯤꯟꯂꯥ ꯇꯨꯇꯥ ꯖꯣꯟ ꯅ ꯂꯦꯟ ꯖꯣꯃꯤꯟ ꯑꯩꯁꯤ ꯊꯦꯗꯥ ꯅꯤꯡ ꯆꯨꯟ ꯆꯨ ꯀꯄꯨ ꯄꯥꯁꯇꯔ ꯖꯣ ꯁꯥꯡ ꯂꯤꯟ ꯂꯥ ꯑ ꯐꯨꯛ ꯇ ꯄꯥꯈꯠ ꯍꯣꯡꯁꯤꯜ ꯂꯪ ꯂꯥꯝ ꯗꯦꯔ ꯗꯦꯔ ꯌꯣ ꯐꯨꯛ ꯇꯨ ꯍꯥ ꯀꯄꯨ ꯑꯅꯤꯌꯥ ꯀꯅꯨ ꯄꯥ ꯑꯃ ꯖꯥꯔ ꯄꯦ ꯑꯃ ꯑ ꯄꯥꯊꯤꯅꯤꯟ ꯃ ꯂꯣ ꯁꯣꯝ ꯅ ꯂꯦ ꯏꯟꯖꯣꯝ ꯄꯦ ꯈꯟ ꯑꯃ ꯖꯥꯔ ꯂꯦ ꯆꯨꯟ ꯑꯅꯥꯎ ꯍꯥꯏ ꯀꯅꯨ ꯄꯨꯏ ꯁꯤꯂꯣꯡ ꯇꯤ ꯉꯥꯎ ꯅ ꯁꯤꯟ ꯂꯥ ꯑꯥꯏ ꯖꯣ ꯂ ꯇꯤ ꯉꯥꯎ ꯍꯥꯏ ꯂꯥꯏꯟ ꯅꯤꯛ ꯃꯤ ꯇꯛ ꯇꯛ ꯈꯣꯠꯂꯥꯡ ꯍꯝ ꯂꯣ ꯁꯛ ꯂꯀꯟ ꯅꯤꯌꯥ ꯆꯦꯜ ꯈꯦ ꯂ ꯀꯄꯥ ꯈꯣꯝ ꯍꯤ ꯃ꯭ꯌꯨꯖꯤꯛ ꯂꯣ ꯅꯤꯛ ꯑꯦꯝ ꯑꯦꯝ ꯅ ꯂꯦ ꯅꯟ ꯅꯤ ꯖꯥꯔ ꯄꯦ ꯍꯤꯟ ꯀꯥꯎ ꯅꯤꯛ ꯕꯦ ꯑꯅꯤ ꯑꯦꯜ ꯑꯣꯝ ꯍꯤ
2: ꯂꯣ ꯃ ꯎꯝ ꯗꯦ ꯂꯥꯝ ꯗꯦ ꯗꯦ ꯔꯦꯌꯣ ꯇꯤ ꯍꯥ ꯗꯥꯝ ꯈ ꯑꯁꯦꯅꯣ ꯃꯪ ꯑꯩ ꯎꯝ ꯅꯣ ꯑ ꯃꯤꯇꯝ ꯇꯥꯀꯤꯟ ꯑꯩ ꯂꯣ ꯂꯤꯝ ꯄꯨꯏ ꯂꯥ ꯑꯅꯤ ꯅꯤ ꯈ ꯂꯥ ꯍꯤ ꯄꯣꯏꯁꯨꯟ ꯆꯦꯅꯥ ꯏꯁꯛ ꯂꯦ ꯍꯤ ꯌꯨꯇ꯭ꯌꯨꯕ ꯆꯦꯅꯦꯜ ꯍꯥꯏꯌꯥ ꯏꯁꯤ ꯂꯨꯠ ꯍꯤ ꯏꯪꯖꯥꯝ ꯁꯤꯡ ꯇꯥꯡꯇꯥ
3: ꯍꯤ ꯍꯤ ꯑꯖꯥꯠ ꯇꯈꯤꯆꯨ ꯀꯂꯣꯏꯟ ꯆꯤꯛꯅꯣ ꯑ ꯅꯥꯆꯨ ꯄꯥꯊꯤꯟꯖꯥꯔ ꯆꯣꯅ ꯇꯝꯕꯦꯇ ꯑ ꯀꯦ ꯌꯥꯇꯣꯛ ꯅꯤꯡꯗꯨꯟ ꯆꯨ ꯇꯝꯕꯦꯇ ꯑ ꯃꯣ ꯁꯣꯝ ꯊꯨꯝ ꯂꯦ ꯁꯣꯝ ꯉꯥꯏꯟ ꯀꯥꯔ ꯆꯨ ꯅꯦꯜ ꯇꯅꯣ ꯗꯤꯝ ꯔꯤꯂꯤꯁ ꯂꯣ ꯍꯣꯝ ꯌꯦꯜ ꯇꯃ ꯌꯨꯇ꯭ꯌꯨꯕ ꯑ ꯃꯤ ꯕꯤꯛ ꯇꯛ ꯆꯨ ꯁꯣꯝ ꯊꯨꯝ ꯂꯦ ꯁꯣꯝ ꯉꯥꯏꯟ ꯀꯥꯔ ꯅꯤꯡ ꯇꯥ ꯑꯕꯥ ꯈꯣꯝ ꯂꯥ ꯑꯝ ꯄꯦ ꯄꯥꯊꯤꯟꯖꯥꯔ ꯑꯗꯥꯝ ꯆꯨ
2: ꯑꯟꯂꯦ ꯍꯤ ꯔꯦꯗꯤꯑꯣ ꯁ꯭ꯇꯦꯁꯟ ꯍꯣꯝ ꯍꯤꯟ ꯔꯦꯗꯤꯑꯣ ꯑꯥꯔꯇꯤꯁ ꯏꯅꯦ ꯑ ꯋꯥꯌꯤꯡ ꯖꯥ ꯃꯤ ꯈꯨꯝ ꯇꯥ
3: ꯈꯨꯝ ꯖꯥ ꯇ ꯈꯤ ꯆꯨ ꯀꯂ ꯅꯦ ꯇꯣ ꯃꯥ ꯁꯟ ꯆꯨ ꯚꯦꯡ ꯑ ꯀꯣ ꯝ ꯉꯥꯏ ꯅꯣ ꯂꯩ ꯍꯤꯟ ꯇꯨꯏ ꯕꯨ ꯉꯥ ꯍꯤꯟ ꯋꯣꯏ ꯈꯥꯠ ꯀ ꯈꯨꯝ ꯇꯥ ꯆꯨꯟ ꯏꯟꯐꯥꯜ ꯂꯥ ꯋꯣꯏ ꯈꯥꯠ
2: ꯃꯥꯇꯤꯡ ꯑ ꯏꯍꯨꯝ ꯈꯨꯝ ꯄꯩ ꯗꯤꯡ ꯑ ꯍꯩ ꯄꯩ ꯁꯦ ꯇꯥ ꯑꯟꯂꯦ ꯖꯣꯅꯥ ꯗꯣ ꯇꯥ ꯀ ꯍꯤꯟ ꯗꯣꯟ ꯅꯨꯝ ꯅꯣ ꯆꯦ ꯆꯨ ꯚꯦꯡ ꯑ ꯍꯤꯟ ꯏꯪ ꯍꯤꯝ ꯂ ꯁꯛ ꯇꯤ ꯂꯣ ꯋ ꯊꯤꯜ ꯗꯪ ꯏꯝ ꯊꯣ ꯏꯅꯩ
3: ꯑꯣ ꯗꯦꯂꯤ ꯀ ꯕꯣꯝ ꯅ ꯁꯟ ꯍꯜ ꯖꯨꯛ ꯁꯤꯜ ꯃꯁ ꯐꯣꯠ ꯂꯪ ꯀ ꯁꯪ ꯁꯤꯟ ꯇ꯭ꯔꯨ ꯅ ꯂꯩ ꯏꯟ ꯀ ꯕꯥ ꯀ ꯅ ꯈꯥ ꯂꯦ ꯌꯥ ꯕ ꯆꯥꯝ ꯕꯥꯡ ꯀ ꯅꯤ ꯌ ꯀ ꯈ ꯀ ꯁꯨꯡ ꯍꯥꯏ ꯂꯦ ꯏꯟ ꯕꯤ ꯄꯣ ꯏꯟ ꯀ ꯁꯪ ꯈꯣꯝ ꯄ ꯊꯤꯟ ꯖꯥꯔ ꯆꯣ ꯏꯟ ꯑ ꯇꯨꯝ ꯍꯥꯏ ꯑꯍꯨꯝ ꯃꯨ ꯇ ꯕꯣꯛ ꯂꯦ ꯇꯤ ꯏꯟ ꯚꯦꯡ ꯇꯤꯡ ꯀꯣꯡ ꯁꯨꯛ ꯇ ꯅꯤ ꯌ ꯇꯨ ꯁꯤ ꯍꯤꯟ ꯁꯨ ꯏꯝ ꯀ ꯊꯣ ꯗꯤꯡ ꯀ ꯂ ꯁꯤꯠ ꯅꯣ ꯆꯨ ꯄ ꯊꯤꯟ ꯏꯟ ꯀ ꯃꯥ ꯇꯤ ꯉ ꯔꯝ ꯃꯤꯡ ꯔꯨꯠ ꯄꯦ ꯀ ꯇ ꯑꯩ ꯂꯣꯡ ꯁꯤꯠ ꯄꯦ ꯗꯤꯡ ꯉ ꯉꯥꯏ ꯌꯩ ꯇꯦ
2: ꯅꯤꯛ ꯗꯪ ꯈꯥꯟ ꯖꯤꯔ ꯇꯤꯔ ꯇꯨ ꯁꯤꯟ ꯈꯣꯝ ꯏꯂꯧ ꯊꯣ ꯅꯤ ꯏꯟ ꯀ ꯁꯤ ꯇ ꯇꯨ ꯍꯤꯟ ꯇꯦ ꯖꯤꯔ ꯇꯤꯔ ꯅ ꯁꯤꯟ ꯇꯤꯡ ꯄꯪ ꯍꯤ ꯇꯦ ꯏꯪ ꯇꯤꯅꯥꯝ ꯏꯉꯥꯏ
3: ꯑꯣ ꯖꯤꯔ ꯇꯤꯔ ꯅ ꯈ ꯀꯨꯝ ꯁꯔꯤ ꯂꯥꯏ ꯀꯂꯧ ꯊꯣꯛ ꯚꯦ ꯍꯤ ꯗꯣꯛꯂꯦꯁ ꯃꯦꯃꯣꯔꯤꯌꯦꯜ ꯍꯥꯏ ꯁ꯭ꯀꯨꯜ ꯔꯦꯡ ꯀꯥꯏ ꯍꯤꯟ ꯍꯤ ꯍꯤ ꯄꯥꯊꯤꯟꯖꯥꯔ ꯑꯗꯝ ꯆꯨꯟ ꯑꯀꯣꯝ ꯄꯥꯎꯅ ꯎꯝ ꯍꯦꯡ ꯍꯦꯡ ꯀꯟꯅꯤ ꯕꯣꯛ ꯂꯦ ꯀꯂ ꯊꯣꯛ ꯅꯣꯛ ꯑꯦꯜ ꯗꯤꯝ ꯍꯣꯝ ꯀ ꯁꯤꯠ ꯅꯣ ꯏꯟ ꯆꯨꯛ ꯇꯤꯔ ꯅ ꯇꯤꯡ ꯍꯧ ꯇꯨ ꯁꯤꯟ ꯍꯤ ꯀꯟ ꯅꯤꯛ ꯑꯦ ꯃꯦ ꯃꯥꯟ ꯄꯥꯊꯤꯟ ꯊꯨꯋꯥꯏ ꯈꯣꯝ ꯁꯤꯜ ꯅ ꯔꯦꯝ ꯆꯥꯡ ꯀꯟ ꯆꯣꯛ ꯂꯀꯥ ꯍꯨꯟ ꯔꯦꯝ ꯆꯥꯡ ꯂꯣꯝ ꯅꯣꯛ ꯅꯦ ꯀ ꯕꯦꯁꯦ ꯕꯣꯛ ꯀꯗꯣꯟ ꯆꯤꯡ ꯑꯝ
2: ꯑ ꯆꯤꯡ ꯇꯥꯂꯣ ꯍꯤ ꯅꯨꯡꯍꯥꯛ ꯖꯦꯅꯤꯐꯔ ꯍꯤ ꯀꯩ ꯈꯣꯃꯥ ꯃꯤꯃꯜ ꯇꯀꯥ ꯑꯆꯤꯟ ꯇꯦ ꯇꯥꯟ ꯊꯣꯛꯀ ꯀ ꯂꯧ ꯁꯤꯠ ꯑꯅꯤ ꯑ ꯅꯥꯎ ꯄꯪ ꯊꯨ ꯑꯣꯏ ꯊꯦ ꯇꯥꯛ ꯕꯣꯏ ꯁꯨꯟ ꯆꯦꯅ ꯑꯨꯝꯅ ꯇꯤꯡ ꯇꯤꯡ ꯑ ꯃꯥꯅꯤ ꯎꯄꯍꯥꯏ ꯏꯟꯖꯥ ꯊꯤꯝꯂꯦ ꯅꯨ ꯂꯦꯄꯥ ꯍꯥꯏ ꯔꯦꯝꯇꯤꯅ ꯑ ꯏꯪ ꯀꯤꯝ ꯊꯣꯃꯤ ꯑꯅꯤꯅ ꯏꯍꯤꯟ ꯏꯟ ꯄꯥꯛ ꯎꯝ ꯀꯇꯤꯇꯛ ꯖꯦꯗꯥ ꯇꯨ ꯂꯥꯏ ꯑ ꯏꯂꯥꯊꯔ ꯇꯥꯛ ꯆꯨ ꯑꯅꯤ ꯔꯛꯅꯣ ꯑ ꯃꯤꯔꯨꯛ ꯆꯨ ꯃꯤꯇꯝ ꯇꯥꯛꯤꯟ ꯑꯟꯗꯤꯠꯂꯦ ꯑꯟꯍꯤꯝ ꯄꯨꯏꯂꯦ ꯊꯔꯥꯎ ꯃꯜ ꯁꯣꯝ ꯅ ꯇꯝ ꯇꯥꯛꯤꯟ ꯑꯟ ꯂꯧꯗꯣꯡ ꯂꯥꯜꯄꯥ ꯁꯤꯠ ꯄꯨꯏꯇꯤ ꯂꯥ ꯈ ꯑꯍꯥꯡ ꯏꯟ ꯃꯤꯍꯥꯡ ꯁꯛ ꯄꯦꯛ ꯂꯥ ꯀꯅꯨꯝ ꯅꯦ
3: ꯑꯂꯦ ꯍꯨꯡ ꯁꯛ ꯀꯇꯥ ꯅꯍꯥꯝ ꯃꯤ ꯂꯧ ꯁꯛ ꯄꯨꯏ ꯂꯥ
2: ꯑꯂꯥ ꯁꯛ ꯇꯤ ꯄꯟ ꯇꯤ ꯒꯤ ꯂꯥ ꯅꯥ ꯅꯥ ꯍꯨꯡ ꯁꯛ ꯄꯦꯛ ꯂꯥ ꯂꯥ ꯉꯥꯏ ꯀꯦ ꯇꯤ
3: ꯑꯀꯤ ꯍꯤ ꯅꯣꯏ ꯃꯦ ꯇꯤꯟ ꯍꯩ ꯁꯛ ꯀꯦ ꯂꯩ ꯇꯤ ꯑꯣ